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discovering your multiple talent or multiple intelligence. My name is Alan Chen, I'm your radio host. Now, it's come to our Cantonese section. 我會用翻廣東話同大家廣播嘅。 好啦，咁啊，好多謝大家係收聽住係 Alive 90.5兆赫FM啦。 咁啊，呢個頻道嚟講咧，就係我呢個節目嚟講咧，係用 廣東話同英語係雙語廣播嘅，點解會用兩種語言呢？最初呢個頻道嚟講咧，呢個節目咧就係用廣東話嘅啫。但因為咧好多嘅聽眾咧，其實係澳洲嘅第二代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就係中國人嚟噶，但係佢自己唔識聽廣東話啦，或者普通話啦，亦都唔識講嘅，佢亦識講英文嘅啫。咁啊，所以嚟講咧，我哋係佢好多時咧，佢話啊，我聽到你歌好好聽，但係我亦都想了解下 Alan， 你所講嘅content係乜嘢？咁可唔可以咧就係用英文講少少俾我哋聽？咁我倒不如係咁嘅話咧，我就將個節目咧就拆成第一係6個部分度啦。咁第一個部分咧，我通常要用英語講播啦，即係十分鐘。而第二個十分鐘，佢而家咁咧，我會用廣東話講翻嘅。咁另外嚟講，跟住咧就用英語啦，跟住廣東話係5分鐘、5分鐘咁講。咁啊，中間你會夾雜啲歌啦，或者啲廣告嘅。咁啊，包括咗咧就係我同你哋揀選嘅唔同嘅廣東歌啦、國語歌啦、英文歌等等，希望大家喜歡我呢個節目啦。我今日咧就已經做到係 第五輯嘅第八集，咁啊，而家係講緊係叫八大才華，我哋叫或者叫人嘅多元智能啊。咁啊，剛才用英文都講過啦，咩叫多元智能呢？就係侯活簡拿博士咧，就係喺呢個哈佛大學裏面咧，佢寫佢係教緊，同埋好多年前咧就已經係教，同埋可以寫一個書。咁呢本書咧就係講緊八種唔同嘅 multiple intelligence， 八種唔同嘅才能才華，我哋叫做咁啊，包括咗邊幾個咧？包括咗語言才華啦、數理邏輯才華啦、空間掌握才華啦、大自然才華啦、人際關係才華啦、音樂才華啦，同埋體藝才華。咁加埋而家嚟講，仲有一個叫做存在智能，或者叫存在才華，就叫 existing。 咁嘅時候咧，就係變咗九大，即係八大再才華就九大智能啦。咁所以嚟講咧，就係我哋係叫多元智能啦。咁亦都係我寫一本書嘅。咁嗰本書嚟講咧，係成為咗香港嘅十大暢銷書啦。喺當年嚟講咧，係講教育局咧就係揀咗成為香港十大好書。咁我記得最開心嘅咧就係嗰年咧，我就要喺香 澳洲翻返去香港咧，就出席呢、這個因為佢書展嚟講喺即係 ICC 即係喺會展中心。哇！那個大個殼係坐1000人嘅，係坐滿晒嘅。聽我即係呢本書嘅講解啦，咁我係第一身嘅作者啦嘛，因為咁啊，裡面咧座無虛設啦，咁好開心啦。咁跟住嚟講咧，係有500個人係買咗本書揸住喺度啊。聽完之後咧， 排個好長嘅長龍係等我簽名嘅，咁我而家嗰一剎那間咧，我知道咩叫簽名簽到手軟，係一種好好個光榮啦，同埋咧就有啲嘅讀者咧就好開心，佢話：誒 Alan 啊，不如贈我幾句啦，嗱我叫乜乜名啊，咁我咪寫多幾句喺度咯，我寫埋開卷有益，多謝你嘅欣賞咁樣，咁有時 一個寫開就個個都寫，哇！真係寫到係瘋手嘅，因為簽名咧，真係簽咗大約係個幾鐘，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啊，呢個就係我本書當年。咁啊，而家咧已經賣晒，冇得賣嘅。咁就但喺香港嘅18區嘅圖書館都可以借到本書。我上次翻去香港同埋一次過喺圖書館借晒我3本書啦，包括係點樣提升你嘅 AQ、EQ、IQ 同 CQ， 就係九型格，即係我哋叫性格型態嘅實際運用啦。 我嘅八大才華呢本書啦，同埋傑出兒童教育法都有，咁啊，所以嚟講好開心啊！香港仲借到嘅書咯，咁嗱，我就係講緊呢個節目，點解我會係講呢個節目呢？就最主要呢，就係話，當其實我女4歲，我寫嗰陣時，我就係寫俾，其實本書我最初係寫俾我個朋友嘅，咁我朋友呢，佢個太太
2: 是啱啱生咗女之后咧，叫泳恩泳师吓，咁就死咗。咁啊，我呢本书嚟讲咧，就系夹杂住我对佢嘅诚意啦。希望因为佢系单亲家庭啦，做爸爸要养大一对仔女，一个男一个女啦，咁啊好辛苦嘅。咁我写咗呢本书咧，一方面系鼓励佢，一方面鼓励我。我亦都用呢本书嘅资料咧，就去教我个女嘅。咁啊，终于嚟讲，我叫咗经咗廿几年之后咧，睇住佢成长成才啦。咁佢出年嚟讲咧，喺年初咧就会喺新南威斯大学毕业啦，就系、是、博士毕业。咁啊，终于读完九年嘅免费教育，好开心嘅。佢系读最初 undergrad 嘅时候，个头一四年读 life science， 佢已经攞奖学金啦。跟住就系成绩好好啦，攞 distinction 啦。跟住咧，大学咧就俾咗个即系我哋叫 master degree 啦，或者系叫做 first class honor。俾佢咁啊，系on a candidate， 咁啊读多一年，咁读入完嗰年之后咧，佢系三科嚟讲，佢都系攞 high distinction。咁跟住咧，大学咧就 offer 埋一个博士学位俾佢，系全奖学金嘅博士学位。咁啊，专研究咧就系基因研究啦，做即系遗传学啊，要同埋分子生态学啦，分子生态学 molecular ecology， 同埋佢而家系专攻咧就系、是、immune system 啊，即系免疫系统嘅突变啊等等。咁啊，终于嚟讲咧，就喺呢个全世界嘅吓、香港嘅即系一间好出，即系全世界啦吓，即系新南威斯大学系排第19嘅。咁佢系香港嘅一个女仔，咁佢嚟到呢度一路咁读咗咁多年书，咁亦都系叫做攞到好好嘅成绩啦。而佢篇论文咧已经系 molecular ecology 啊，即系分子生态学呢本期刊，世界出名嘅各科学期刊已经选咗佢个作品咧，佢篇论文咧系公布咗。咁呢个系对成间大学嘅科研系一个好消息啦。咁佢所以出年嚟讲系亦都成为一个正式嘅科学家啦。咁啊，最近亦都代表咗大学咧，就去到哥本哈根咧，系出席咗全世界嘅其中一个科学家年会。咁嗱，呢个咧就系话点解我话呢本书使唔使得咧？系使得嘅。我自己都用呢本书嚟教我个女咁，所以嚟讲咧。之前唔敢讲佢，因为得几岁，即系廿几年后睇见嘅成就啊，睇见佢可以学到喺呢本书里面用到嘅方法之后咧，我系好有信心咁，藉住大气电波嚟讲咧，提供俾其他即系同大家有缘嘅即系朋友啦，同埋喺大气电波听紧我节目嘅朋友咁样等等，咁亦都可以喺完咗节目之后，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内咧，佢会做咗个 podcast 嘅，即系一个重播嘅。咁你可以听翻晒成段嘅重播，有廿几集嘅重播喺度。咁呢个咧就系我少少嘅心意。嗱，其实咧，八大才华、九大智能嚟讲咧，今日系都讲到数理逻辑才华。其实有数理逻辑才华叻嘅小朋友咧，系有啲咩嘅特征咧？会唔会系一啲嘅澳洲嘅小朋友同亚洲嘅小朋友比咧，会唔会亚洲嘅小朋友咧喺数理逻辑才华里面比较劲啲咧？其实咧就冇一个好肯定嘅一个答案嘅，但系一般嚟讲，大家你睇下啦，全澳洲所有嘅精英中学里面，精英中学，即系换句话嚟讲 ，North Sydney Boy、North Sydney Girl、Sydney Boy、Sydney Girl、James Roos 啊等等啊，或者系Willoughby Girls 咁等等，咁呢啲嘅学校嚟，精英中学嚟讲，你再睇下佢嗰个学生嘅我哋叫族裔比例，你会见到咧亚裔咧系比较多嘅，亚洲裔即系又嚟自亚洲嘅小朋友咧，男仔好女仔好都比较聪明，都比较多。跟住系咩咧？系印度裔。佢哋系数落学好叻嘅 ，IT 啊等等好叻，运算嗰啲记忆能力都好好。咁呢个咧就会显示出咧就系话，唔使多讲啦，即系其实大个比例上咧系嘅。数理逻辑嚟讲咧系亚洲嘅小朋友系优胜啲，同埋亚洲小朋友有一样嘢咧就好与唔好之间咧就系佢哋去补习啊。补习嚟讲令到佢哋未学之前咧，喺补习老师已经俾咗啲资料佢，同埋已经学咗嗰啲嘢。咁所以佢喺学校咧就学多一次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喺考试嚟讲咧，喺考 HSC 嘅会考嚟讲咧，系会系成绩会比较喺数理逻辑里面比较优胜，系真嘅。呢个系现象系睇到嘅。咁另外嚟讲咧，其他嘅地方有冇边啲地方系澳洲嘅小朋友比较？开明啲或者叻啲啦，其实有几样都系嘅，睇得出佢哋嘅辩论才华、体育才华咧，系澳洲嘅小朋友系做得唔错嘅，因为咧 佢哋嘅身材比较高大啦，同埋比较喜欢啊，澳洲系一个体育国家嚟嘅，你听飞鱼索普啊。田径选手啊，甚至乎滑雪啊等等，佢哋自己本身咧系好叻喺水上运动啦，同埋自己本身系好中意大自然啊，咁所以咧佢哋嘅大自然才华啦，佢哋嘅空间掌握才华，佢哋音乐都好嘅，即系我哋喺悉尼嘅你见到咧喺我哋嘅 Macquarie Street 咧有间叫做即系专系训练佢哋嘅 music 啊或演艺咁啊，呢个你就一目了然啦。好啦，跟住嚟讲啦，我都话啦，好多嘅小朋友咧都喜欢系听个妈妈爸爸栽培嚟讲，要成长成才，必定要奋斗。宋恩妮呢首靓歌俾你听，叫做《奋斗》。跟住我哋有英文版。

好啦，你而家听紧嘅咧就系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一个系系用广东话同埋英文嘅双语广播节目。我系你嘅主播陈家辉。嗱，今日你亦都嚟到咧系节目嘅尾声啦。咁啊，要同大家分享紧咧就系话喺多元智能里面咧，空间掌握才华好，数理逻辑才华好，最重要嘅咧就系训练你嘅仔女啊，成个思维模式。是俾佢自己可以制造啲问题，同埋俾佢自己去 create 啲答案，同埋你唔需要做父母嘅，唔需要直接可以话个答案俾佢听，俾佢问下佢，喂系咪咁啊？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做啊？有冇啲更加好嘅方法咧？咁系会令到佢咧就系、是、有一个唔同嘅思维方向。咁啊，好多谢咧就澳洲广播局咧赞助呢个节目啦，所以令到我嚟讲可以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可以用广东话啦，又可以用英文啦。同大家分享乜嘢叫多元智能。其实呢喺多元智能里面呢数理逻辑才华今日呢就讲到系尾声啦。咁下一个星期嚟讲呢就会讲另一个才华嘅，就叫空间掌握才华 ,spatial。咁里面呢个内容都好丰富，咁我会讲下啲赛车手或者系啲飞机师，嗰啲人系一定要有即系空间掌握才华嘅。但系如果你有数理逻辑才华好嘅小朋友呢，其实你帮到佢嘅方法呢就系话第一时间有四个方法嘅。第一个呢就係叫 prediction， 你俾佢做一个预测先。然之后另外嚟讲呢俾佢 experiment， 或者 experimental 嘅 experiment， 即係喺里面嚟讲呢係用呢个体验学习模式去学习。第三呢就係观察，叫佢观察返刚才嘅嘢或一件事，咁我就叫 observation。prediction， experiment，observation， 最后咧就做 conclusion， 就做结论嘅。咁所以咧系有四个层次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当佢小朋友讲翻答案俾你听嘅时候咧，你系要首先系 suspend 个 judgement 先。做父母唔好拗，唔好驳佢，唔好话唔啱。listen without judging， 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第一个契机。同埋 tell me what is on your mind， 即系还问下佢。其实你个脑仔里面谂紧啲咩噶？有冇点解会有个咁嘅谂法？点解会构思一条咁嘅问题问爹哋或者问妈咪咧？你问翻佢转头，其实佢会俾到一个好好嘅答案你。你喺里面就知道佢个脑里面咧系点样去谂嘢法，够阔啊定够深？咁呢两样嘢咧就系同希望同大家嚟分享住嘅。咁另外嚟讲咧就系、是、今日咧喺节目完结之后咧，咁我就系会揀两首歌俾你，得会唔会有机会播晒啦？因为时间有限。一首呢就係李健，好鍾意李健嘅贝加尔湖畔，係国语嘅。咁另外呢最后一首呢就係陈百强嘅 Danny 仔嘅一生何求。好啦，咁去结束今日我哋嘅节目。好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再见。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再见。